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5: 怎么去发掘？
6: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7: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6: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5: 对，
8: 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5: 旅游景点，
8: 对，拍摄地。
5: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陵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 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
6: 嗯，
5: 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6: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5: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邢台现在也能拍，
6: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5: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
6: 嗯，
5: 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6: 老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5: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6: 是，
5: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邢台祠啊、居住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9: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芳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10: 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9: 有大师公开课。
10: 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定期的就是相关的大咖公开课。
9: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啊。
10: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

0: 集。
1: 啊，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0: 对，
2: 就是点儿，每个戏拍完了，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3: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5: 怎么去发掘？
6: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7: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6: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8: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5: 一个旅游景点，
8: 对，拍摄地。
5: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烙饼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6: 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5: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在也能拍，
6: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5: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 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6: 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5: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6: 是，
5: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行白词啊、居住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市里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9: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鹏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10: 有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9: 有大师公开课。
10: 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
9: 太棒了，
10: 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这个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不定期的就是孙鹏的大咖公开课。
9: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看一看呀。
10: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满，
9: 座无虚席，
10: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9: 对，
11: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我们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6: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5: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6: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8: 感谢。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5: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太行全城，美丽邢台，一轮中秋月，照亮千年行香，一路太行风，驰骋百里画廊。这里是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月满行香》，邀您共赴中秋团圆之约。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月满行乡。今天是2026年的9月26号，农历8月16。老话说15的月亮16圆，昨晚呢没来得及好好赏月的朋友，今天还可以补上一轮月光。而在此刻，在我们直播的同时，2026年行走大运河中国辉煌足迹大运河龙舟系列活动正在湘湖举行。说到龙舟赛呢，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对比赛的规则相对比较陌生哈，想必大家也非常好奇还有哪些看点。那节目的开始呢，今天我们先请出我们的嘉宾，邢台市水上运动协会秘书长杜小培，杜秘书长。那当然杜秘书长也是从事水上的项目的训练和这个龙舟的赛事指导工作，对于龙舟的赛道和鼓手等等哈，这些配合和规则都是非常熟悉的。我们先请杜秘书长来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若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杜秘书长做客到我们直播间哈。今天也是咱们8月16中秋节的第二天哈。昨天中秋您怎么过的呢？
1: 昨天简单和家人小聚了一下，其余时间都是在为今天湘湖上咱们的龙舟赛在做赛前最后的筹备。中秋本就是

0: 临水望月的节日，刚好今天咱们在湖边办龙舟赛，也算是一种特别的过节方式。
1: 嗯，对，今年一定是非常特别哈，这也是咱们中国古人的一些习俗哈，因为中秋和月亮和水从来都是分不开的。你看咱们古人还有这个放河灯要下水，然后赏月呢也是在有水的地方，对吧？
0: 对，
1: 所以不是在山顶，而是在水边。当然咱们邢台这个地方呢也是水比较足哈，自古就是这个水非常的充沛，像有大运河、湘湖、百泉、达活泉，这都跟水有关系哈。那当然要说到水，少不了的就是龙舟赛。我想问问咱们秘书长，就是关于这个赛道规则这些哈，一般我们都是看个热闹，那今年的这个龙舟赛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今天我们的龙舟赛呢是公开组12人的龙舟200米直道赛，就是一条龙舟有十二个人，有10名滑手、一名鼓手和一名舵手。
1: 哦，那这个是鼓手在前，舵手在后。
0: 对，没错，鼓手是坐在船头，他掌握整条船的这个行进的节奏。舵手呢是站在船尾，把控着这个龙舟行进的方向。一个管节奏，一个管航向，两个人配合默契，然后这条船呢才能划得稳，划得顺。
1: 这就是咱们所说这个龙舟竞渡的这个核心，对吧？主要看这俩人。那当然你也说到啊，还有10名队员，他们在中间，中间这个人，他们比如说想赢的话，有哪些这个技巧呢？
0: 中间的滑手呢，我们这10名滑手必须是动作得整齐划一，我们的同时出水，同时入水，桨叶呢那个桨频要一致，并且要跟着这个鼓手的节奏，来进行这个，它分为这个起航、途中和最后的冲刺，它必须得跟着鼓手的节奏。
1: 统一的这个来前进哈。
0: 对对对
1: 对，这个当然在这个龙舟赛这项运动当中，它应该是团队配合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吧？
0: 非常讲究一个队员之间的相互的默契。其实不是拼的这个体力或力气大，
1: 对、
0: 对，是拼一个默契。
1: 对，刚才您也说了哈，做这个在这么长时间做龙舟赛事指导当中，您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龙舟的起航，因为200米直道赛它的距离非常短，往往就是几十秒它就结束了，所以起航不只是说先冲出去，更重要的是看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全队的节奏带起来，把这个速度拉起来，因为那个发令枪一响，鼓手的这个鼓点就要清晰果断，因为滑手们要跟着这个
1: 节奏、
0: 对，跟着节奏要同步下桨、同步发力，要动作必须得整齐划一，舵手同时也得稳住这个方向，把控住方向，如果这一下起航，这一下如果齐，那整条船马上就能形成一个合力，就冲出去，如果这个划手们的桨入水有早有晚，那节奏一乱，这个他就后面想追的话就比较困难了。
1: 所以刚才从杜秘书长这个说到，这当然您现在这个身份是咱们赛事的指导和裁判哈，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我也大概了解到，应该就是咱们这个起航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吧？
0: 对，
1: 起航的时候如果掌握好方向，大海航行看舵手，对吧？你起航的时候掌握好方向，所以这个节奏就会带得非常好。
0: 对，
1: 这是刚才咱们说到的。那怎么判断它起航起得好呢？
0: 要看3点。第一呢，看这个所有人的划手的这个桨叶是不是同步，同步入水，同步出水。第二呢，是看这个船走的直不直，第三呢，是听鼓点，看它是不是稳定，有节奏。所以就是桨齐、船直、鼓稳，这个起航它就是成功的，就是好的。
1: 对，当然刚才也说到了哈，这个桨齐、船直还有鼓稳哈，这条船起航就非常好。我觉得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跟我一样，就是看龙舟赛就看个热闹，感觉还想没给人喊加油呢就已经到达终点了，对吧？
0: 是，
1: 所以也不知道到底从哪些方面来看哈，刚才这个秘书长说到的这些呢，大家都可以在龙舟赛的时候看看哈，是不是您看的这个准不准，跟他们最后这个名次有没有关系哈。当然刚才您也说到这个200米的是直道赛哈，在这个直道赛当中，他们哪一个环节是最关键的呢？秘书长，
0: 它分为起航、途中和冲刺，它这3个环节 都不能松，都非常重要，因为它跟长距离的那个龙舟环绕赛不一样。
1: 嗯，
0: 像200米的，它非常短，它拼的是肌肉的爆发力，它几十秒就要分出胜负。而长距离呢，考验的是耐力，需要更合理的分配体能。所以200米的直道赛，我一般都是这么划分，起航占30%，途中占40%，冲刺占30%。起航呢，它要抢节奏，途中要稳奖频，然后冲刺的时候得咬牙顶上去，因为最后阶段那个队员们的这个肌肉这个耐酸这个乳酸堆积是非常严重的，非常考验这个队员身体的耐酸的程度。200米这个赛道非常短，它留给这个队员调整的机会很少，就是每一奖每一频都至关重要。就在这个比赛的这个起步阶段，队员要快速的伸桨入水，依靠这个蹬腿转腰协同发力，所有人必须同步配合，凝聚成这个整体的推进力，让这个船体能快速的前进。到了这个途中中段，更是这个全队这个体能跟默契配合的一个双重的比拼。一般这个强队的这个鼓点你就听吧，它始终就是非常的恒定稳定，前后队员的这个动作非常整齐划一，它划水的幅度也好，节奏也好，都保持一致，靠这种稳定的划水维持这个龙舟持续的这个续航动力，它不能轻易掉桨和乱节奏。然后还有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到最后冲刺的阶段的话，你这个所有人必须得顶住这个疲劳，咬住牙顶上去，全力加速，把这个奖品提上去，争夺这个优势。
1: 刚才秘书长也说到一点啊，就是这个奖千万不要乱了节奏哈。就如果说在这个10名中间的这个滑手当中，有人节奏跟大家不太同步了，会不会影响后面的人？这个大家会互相影响吗？
0: 会影响。
1: 哦，
0: 因为他每个队员他跟的都是自己前边队员的这个节奏。
1: 对
0: 啊，最前排的队员听鼓点，他带着后边这样。我只看我前面的这个人的奖品，所以你一乱后边的人乱，整体就都乱了，
1: 所以也不能紧张，对吧？
0: 对，
1: 刚才您说到哈，在这个200米的直道赛当中，主要考验大家的一个爆发力哈。就一般这个200米的龙舟赛哈，他们最快的速度或者一般会达到多少呢？
0: 一般就是30秒到40秒之间。
1: 就是30秒，这还是非常快的，对吧？
0: 对，
1: 基本上一眨眼的功夫200米就已经冲出去了。
0: 对，
1: 那当然在龙舟赛的比赛当中，我想知道咱们裁判员也是非常多的哈。裁判员怎么来判断大家有没有犯规的地方呢？有哪些地方是比较容易犯规的呢？
0: 最常见的是抢航串道。抢航就是发令枪还没有响，他先就是滑手已经入桨，那个桨
1: 已经跑出去了，
0: 对，已经出去了。还有串道，就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是因为舵手没有把控好方向，他滑到了别的队伍的赛道里。
1: 就但凡碰一点别人赛道的线都是不行的，
0: 不可以，对。
1: 那这个比如说他在中途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这个串道的情况，就直接可以判定他是这个输了吗？还是怎么样？
0: 就是属于违规，
1: 违规哦，是相应扣分的，
0: 成绩作废。
1: 刚才您说到这两个，这个其实真的还不太好把控，对吧？
0: 是。
1: 要说到这个，那串道，比如说我本身是想好好控制的，但比如说碰见有大风，风啊和这个水流应该都会有影响吧？
0: 对，影响非常大，可以说是，因为这个侧风的话，它会把船吹偏，它那个水流的快慢也会影响这个船的速度，所以在赛前各队都会观察这个风向水位，舵手呢就随时会微调方向，滑手也要跟着就是调整发力。龙舟比赛呢，就看着是比力气，其实它比的还是全队的配合，而且还有一个就是适应环境的这个能力。
1: 这个风速还有水流等等哈，非常重要，对吧？当然我们看哈，其实很多观众朋友现在都在现场哈，他们也都在看。当然大家应该是只盯着冲线，对吧？除了冲线之外，观众朋友们在现场还有哪些看点呢？
0: 就是咱们这个观众朋友不用只盯着这个谁先冲线，我们可以听听鼓手的节奏，看看这个看他怎么控制这个节奏，我们再看舵手他是怎么修正方向的，怎么让这个船保持这个笔直的前行的，我们还在 再看所有的滑手的这个桨能不能一起入水，一起出水。

0: 就是看懂这三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龙舟赛咱们也算是看出点门道。
1: 对，我觉得现在我会看最起码他能不能串线，还有这个入奖犯规，这大家应该是能看出来的哈。
0: 嗯，
1: 当然，就是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关于这个鼓手啊和舵手啊这几组的人当中，我们怎么看出哪个水平更高呢？这个是怎么体现的呢？秘书长，
0: 鼓手呢，你就看他的稳定性，好的鼓手他全程的这个鼓点都非常稳定。冲刺阶段呢，他还能把这个全队的士气提起来，
1: 嗯
0: 啊，根据这个场上的这个情况，他会灵活的变这个节奏。好的舵手呢，就是船可能稍微偏了，他不用大幅度的给他往回掰，
1: 嗯，
0: 就是轻轻的微调，他就可以把船回正，不打乱整体的这个划水的节奏。
1: 嗯
0: 啊，可以说就咱们这个鼓手是整条船的这个心跳，
1: 嗯，
0: 舵手呢是我们的方向，
1: 哎，
0: 他俩人不能乱，他俩一乱就整船的节奏就乱了。
1: 嗯，对，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嗯，
1: 在于鼓手和舵手啊。但是今天在这个湘湖赛道上，你也说了这是一个直道赛啊，刚才你也说还有这个弯道是
0: 环
1: 绕
0: 赛
1: 是吧？
0: 嗯，
1: 啊，今天湘湖的这个赛道有哪些特点呢？
0: 因为咱们这个湘湖公园的水面呢，它非常的开阔，
1: 嗯，
0: 然后岸边的风景也好，非常适合这个龙舟训练和比赛，
1: 嗯，
0: 而且200米的直道赛，它这个距离短，观赏性非常强，咱们今天在咱们湘湖边上呢，观众们站在岸边就能一眼看到这个起航、途中和冲刺，
1: 嗯，
0: 就起点和终点在岸边都能看全，
1: 嗯，
0: 就是会非常好看。
1: 哎，
0: 嗯
1: 嗯，是这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湘湖的赛道哈。当然，刚才您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说到，今年的龙舟赛的队伍是由这个13支，
0: 嗯，
1: 啊，
0: 13支，
1: 他们分别是什么样的这个组成呢？
0: 其中我们本地队伍呢有5支，其余呢是来自北京的、德州的。一些队伍，咱们本地的队伍呢是有这个，邢台交建，还有邢然集团，和邢东新区，邢台嘉禾农业以及58运河，这5支队伍。然后还有就是，今年比赛呢，值得一说的是这个咱们的这个龙舟裁判，其中有15名裁判都是咱们本地的裁判，
1: 是咱们这个水上运动协会的裁判吗？
0: 是当因为咱们去年组织了这个河北省的龙舟1级、2级裁判员培训班，
1: 嗯，
0: 这是从咱们培训班里培训出来的，咱们邢台本土的裁判，
1: 嗯，
0: 有这个邢台学院的邢台技师的，
1: 嗯，
0: 组成的这个。
1: 专业的裁判团队哈，
0: 对对对，
1: 对，刚才秘书长也跟我们说到，说今年的这个队伍当中的看点还是非常多的，对吧？
0: 嗯，
1: 最起码这个当然有很多来自外地的这个选手来到我们邢台哈，也希望大家可以看看我们邢台的这个大美风光。
0: 嗯，
1: 当然，咱们本地的，看看有没有您身边的熟人，对吧？
0: 嗯，
1: 燃气秦燃集团啊，还有这个58运河，都是咱们本土的赛队，也希望他们能够今天取得好成绩哈。
0: 嗯
1: 嗯，刚才呢，您也介绍到说，今年咱们湘湖的这个比赛，去年应该也办了同样的赛事在湘湖，对吧？
0: 对，2025年，行走大运河中国辉煌足迹大运河龙舟系列活动，就在咱们湘湖举办的。
1: 嗯，
0: 那个是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有北京、山东、河北等等各地的9支队伍参赛，咱们本土的本地的有6支队伍，有邢台银行、邢台交建等等。
1: 嗯，对，这咱们这个去年当中
0: 的
1: 本地的，
0: 对，
1: 是吧？
0: 嗯，
1: 所以去年咱们邢台是有6支队伍，
0: 对，
1: 今年是5支，
0: 对，
1: 因
0: 为这个咱们这个中秋节就学校放假了，你像邢台学院的队伍，他们学生放假了，就没有办法，很遗憾，没办法参赛。
1: 是，刚才呢也听到秘书长的介绍之后呢，我想很多这个朋友可能也会对咱们龙舟赛的这些规则和看点有一些了解哈。当然，肯定除了专业的这个龙舟的运动员之外，很多市民也应该想体验一下这个龙舟的活动哈。这是他们有机会体验这样的活动吗？
0: 有。因为在今年那个6月19日，
1: 嗯，
0: 咱们就办了这个过端午游湘湖龙舟体验的一个这个活动，当时是组织群众在湘湖边上包粽子划龙舟，
1: 嗯，
0: 那个现场氛围特别好，并且我们有专业的教练在现场指导。教
1: 大家可以自由组队，对吧？
0: 对对，就是一个体验的活动。
1: 那这个安全保障方面，

0: 面也会做好吧？
1: 会，因为我们有专业的这个救生团队，
0: 嗯
1: 啊，并且你登舟肯定要首先要穿上救生衣，专业的救生衣，
0: 哦、
1: 啊，这个大家都放心、嗯，
0: 这个可以满足咱们老百姓想要参与到龙舟赛当中的一个心情哈。
1: 嗯，对
0: 对，嗯、其实要说到参与，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源于这个在龙舟最开始是端午，对吧？
1: 嗯，
0: 后来呢，很多朋友都可以在湘湖体验，就是让我们这些传统的赛事，让老百姓真真实实的去感受哈，都可以参与，也会觉得这个假期过得非常有意义哈。
1: 嗯，
0: 当然咱们龙舟赛的这个比赛呢，也希望能够在邢台扎根，对吧？
1: 对，
0: 让咱们在百姓在这个假期的时候有很多的看点哈。当然，如果有听众朋友想要上船体验龙舟的话，您有哪些建议吗，秘书长？
1: 首先建议大家先穿好救生衣，
0: 注意安全，这最重要的。
1: 对对对、嗯，然后就是在现场呢，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和教练的指挥安排。
0: 嗯，
1: 不要那个着急下水就去划去，因为这个要先跟着这个节奏，因为龙舟它不是一个人的运动，它是一个一条船上整体人的一个配合的默契。
0: 嗯嗯，就是您刚才也说到哈，整条船的配合默契，比如说。
1: 嗯
0: 龙舟赛的时候咱们有几个人，对吧？这个大概多少人才让他们上船？
1: 他肯定是双数的，
0: 哦，
1: 就是可能八个人十个人都可以，
0: 哦，
1: 就是但是我必须得对称坐的，
0: 嗯，
1: 这种并且像身高体重这些
0: 咱们会统一安排，
1: 两边，对，两边你得坐的对称一些，要否则的话这个船可能会左右不平衡。
0: 嗯，那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像舵手，
1: 嗯，
0: 如果是普通的这个老百姓想要参与的话，他们可以这个是可以体验的吗？还是咱们派专业的人士来呢？
1: 舵手一般是有我们自己的专业的舵手
0: 哦，
1: 因为这个把
0: 这个非常重要，
1: 这个，不太好。对，
0: 大家可以去体验滑手。
1: 对对，滑手这个大家就是教练教一下，培训一下，还是能滑起来的。但这个舵手的方向确实不太好把控。
0: 嗯，对，所以想要体验这个龙舟赛的朋友们啊，可以到我们湘湖来体验一下。当然，今天呢，我们也感谢杜秘书长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龙舟赛赛道规则，包括这个鼓手、舵手配合的一些情况哈。
1: 嗯，
0: 人都说这个内行看门道，对吧？今天各位也可以用内行的眼光来看看我们湘湖的比赛啊。当然，最后节目的最后吧，我们也看看杜秘书长有没有什么想要来送给大家的这个话呢，或者嘱咐一下，如果你想去尝试龙舟赛的话应该注意什么。
1: 我想说呢，中秋的月亮会落下去，但是湘湖的鼓声不会停。今天咱们湘湖有这个龙舟赛，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到湖边感受一下这个龙舟同心协力的魅力。
0: 嗯，
1: 我们看龙舟不要只看谁先冲线要看鼓手，看他怎么控制节奏，看舵手，看他怎么修正航向，我们看滑手，看他们的桨频是不是整齐划一看懂这三样咱们也是看懂了，
0: 哎，
1: 也是进了门道了，也是这个比赛呢也就好
0: 看了。好
1: 看了，对对对。最后呢，我祝大家中秋团圆顺遂，谢谢。
0: 嗯，
1: 谢谢若琳。
0: 好的，谢谢秘书长。各位听众朋友们，那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月满行乡。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6号，也是农历的8月16哈。当然中秋的月亮呢昨天晚上圆过了，但湘湖的水今天还在流，龙舟的鼓也在响。如果您有空的话，今天上午呢不妨去湘湖边上看看。今天上午呢有龙舟赛，公开组呢是有13组的比赛哈，200米的这个赛道。当然啊，带上您的家人，可以带上月饼，对吧？看看鼓，听听鼓哈，选一个好的位置也非常重要。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月满湘湖，龙舟听潮，愿水声常在，愿团圆常在。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 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

0: 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2: 怎么去发掘？
3: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4: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3: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5: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2: 旅游景点，
5: 对，拍摄地。
2: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龄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3: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2: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在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代也能拍，
3: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2: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3: 老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2: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3: 是，
2: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青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体育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6: 现在很多院线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广，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光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7: 有，我们 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6: 有大师公开课。
7: 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定期的就是相关的大咖公开课。
6: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呀。
7: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6: 做过学习。
7: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6: 对，
8: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3: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2: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3: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2: 感谢。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男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5: 怎么就发掘？
6: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7: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2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6: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8: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

0: 候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1: 旅游景点，
0: 对，拍摄地。
1: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烙饼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
2: 嗯，
1: 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2: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1: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邢台现在也能拍，
2: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1: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2: 好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1: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2: 是
1: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邢台祠啊、居住之镇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你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咱实力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3: 现在很多院线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峰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4: 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3: 有大师公开课。
4: 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不定期的就是孙光的大咖公开课。
3: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看一看呀。
4: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满，
3: 座无虚席，
4: 然后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3: 对。
5: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我们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2: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1: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2: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0: 感谢。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

0: 认为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5: 怎么去发掘？
6: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7: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6: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8: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5: 一个旅游景点，
8: 对，拍摄地。
5: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烙岭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 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
6: 嗯，
5: 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6: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5: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邢台现在也能拍，
6: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5: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6: 刚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5: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6: 是，
5: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邢台词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市里提出的这个田园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9: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非常棒，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峰老师在咱们这有课吗？
10: 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9: 有大师公开课。
10: 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不定期的就是孙光的大咖公开课。
9: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啊。
10: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9: 做过学习，
10: 然后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9: 对，
11: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6: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5: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6: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8: 感谢。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 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

0: 孩子出生后，他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2: 怎么去发掘？
3: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4: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3: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5: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2: 一个旅游景点，
5: 对，拍摄地。
2: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陵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3: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2: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在也能拍，
3: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2: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3: 老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2: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3: 是，
2: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青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6: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广，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9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光老师在咱们这儿磕吗？ 在课，有大师公开课。
7: 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
6: 太棒了，
7: 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定期的就是相关的大咖公开课。
6: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啊。
7: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6: 座无虚席。
7: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6: 对，
8: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3: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2: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3: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5: 感谢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

0: 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行台经济生活。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3: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0: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回来，我等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等你回来让我关怀，等你回来

我要等你回来，还不回来，春光不再，还不回来，热泪满腮，两张燕子一回来，庭前春花。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2: FM 89.6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5: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6: 怎么去发掘？
7: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8: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2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

0: 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1: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2: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潭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3: 旅游景点，
2: 对，拍摄地。
3: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龄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1: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3: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代也能拍，
1: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3: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1: 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3: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1: 是，
3: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青白瓷啊、居住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体育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4: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峰老师在咱们这儿课吗？
5: 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4: 有大师公开课。
5: 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不定期的就是孙光的大咖公开课。
4: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拍一拍啊。
5: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4: 做个学习，
5: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4: 对。
6: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3: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1: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7: 感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2: 怎么去发掘？
3: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4: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3: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5: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2: 一个旅游景点，
5: 对，拍摄地。
2: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烙饼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3: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2: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在也能拍，
3: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2: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3: 享受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2: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3: 是
2: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青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市里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6: 现在很多院线大制作不一定北上广，是吧？可 放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鹏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7: 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6: 有大师公开课。
7: 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不定期的就是孙鹏的大咖公开课。
6: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啊。
7: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6: 座无虚席，
7: 然后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6: 对。
8: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3: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2: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3: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9: 感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声。

没有你的天气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的灯。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生活不必如此拘谨，随意潇洒最是坦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张作霖、岳袭张大虎，一环一报。郭兆志一看行，到街上杂货铺买了几条麻袋，往里装银子。这回他可也急了，老高啊，走吧，走吧，这就算报仇出了气了。再不走，这不好办了。当然，走没那么便宜。二叔，你别回，咱俩干什么来的？咱俩不是赌气来的，我不是给你报仇来的，赢俩钱这算个什么？你要胆小，你先走。爹呀，我舍命陪君子，我能走吗？我这替你担心。你瞅那张大虎都要吃人了，你再要赢他这事儿，非辞了不可。你放心。张作霖把一部分钱搁起来，绝大部分的钱15000两在手掐着，那就是拿麻袋装的。坐好。哎，张德虎这回亲自坐牢。先说话，张作霖压了2把3，这第三把说什么他也不能压3，我呀还坐3。坐完了往正中央一放，这下全保局都黄了，好几百人都跑这看热闹去了，人挪人，人压人啊，都瞪着眼睛，连大吱都不敢哼一声，但是看着。张作霖说：“各位，有认识我的，有不认识的。认识的咱是老朋友，不认识的咱们交个朋友。上这屋看热闹的来了，不让你们白来。这把我要在押证里赢了，在位的有一头算一头，每人给文银20两。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肯定能赢。”看一眼就给20两，谁不高兴？都盼张作霖赢了。张作霖这15000两银子就在手抄着，等宝做好了，往案子上一放，张作霖一回头，告诉郭兆志：“把银子压了3。”这三字一出口，张大虎那块儿，怎么趴下了？他做的几他知道，15000两，那翻三番是多钱？好几万两啊，8000个可不是吗？张德虎当时就昏过去了，不省人事。4个保镖把他怀疑醒了，趴在前胸捶打后背，东家东家东家，完了。完了！张德虎一算，把房子地全卖了，买卖也点出去，把家里都租了，也还不起呀。这么多些人看热闹，能翻得了口吗？全搬银子，把银子全都搬了。利用3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凑了1万，那还差好几万呢。兄弟，实在对不起，今天太邪性了。老哥哥，我事先没有准备，在外府啊，我还有买卖，我这钱一时周转不过来呀、这么办行不行？我先还你1万，余下的最多10天，我如数还清，你看怎么样？我说张爷，不仗义吧？你开这么大的宝局，没钱你就开呀、你认为到你这来就都是穷酸吗？万一要起了豹子怎么办？是是是是，怪我遇事不周，你说的对。不过你如期还债，10天我指定把钱给凑齐，怎么样？好了， 大人办大事，大吉写着吧，我就如临此节。
1: 好嘞好嘞，
0: 你住到我这儿，吃喝我包下了。各位各位，我保具皇上了，哪天开张再请诸位光临。
1: 皇上我皇上，
0: 他保具是牙黄的。郭兆志一看周围没人了，跟张作霖说：“老大的，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啊！我想张大虎说的有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万一他用稳军计把咱们爷儿俩给稳的是，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晚上再送咱们下来家伙，敢！他妈借他个胆子！二叔，你放心吧，该吃吃，该喝喝。”你别往我腰里头带着家伙呢，可倒是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可架不住人多。哎，你放心吧，张作霖是谈笑自然。张大虎勉勉强强陪着张作霖坐了一会儿，借口张罗银子，他走了，给张作霖和郭兆志就安排住到宝局啊。那宝局前前后后十几间房子，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转眼五天过去了，张大虎是投影不见。张作霖有点坐不住了，把管事的那曹子头找着了。哎，我你们东家，东家可忙坏了，东趟西趟给你老张了钱呢，钱张了怎么样了？哎呀，差的数目还挺悬殊啊，那家差好几万两呢。最近他要上营口去一趟，您放心，钱有的是，他凑不齐，求亲靠友也能把钱给您如数圆上。我告诉你啊，十天七天。现在过了一半了，我可没那么大的耐心。哎，知道知道。就在这天的晚上，二来子郭兆志睡不着了，那么老些钱都在麻袋里装着，就在床边这放着，那是钱了，钱就是是非的母子，很可能招来非灾横祸。这二来子跟张作霖说：“老大的，我下晚睡不着觉，我直做噩梦。我这两天这眼皮的噔噔噔噔噔一个劲儿跳，左眼跳财，右眼跳祸，我这右眼皮就跳起来没完了。我老高说咱走吧，那别要了，那么多钱咱怎么花呀？就这点钱足够咱们活后半辈的。咱们爷俩买了房子，置了地，剩下的钱存在银号里头，咱们折根的花，打把子花，拿大饼花都花不了啊！适可而止吧，啊！叔叔求你了，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二叔啊，我看您这个人属克马的，上不了这是我，要不我怎么把你给下来了呢？你认为张德虎就这么便宜把他放了吗？
1: 不能，这小子作恶多端，
0: 我不把他收拾个六门到底，不让他倾家荡产，我绝不让你，不能走。
1: 好吧，那听你的。我总觉得杀人不过头点地，别把事情太激化了。哈哈
0: 哈！到十天怎么样？十天他不还钱，你要住不了，你就走你的。
1: 行行行，不过这五天真难熬啊！我得怎么过呀？
0: 到了十天，张大虎没露面，别说找不着张大虎，连那个管事的曹子脑袋也没影了。 做吧。

0: 好这董大头也不见面了，就是保局一个看门的小伙计，你问他还问不出来什么呀。张作霖也画魂了，这天的憋着枪离开保局，就找到艳阳别墅，知道这是张大虎家外的一个家，他那小老婆香水精就住在这儿。报了名之后，有人给接进去了，呵，这个阔气跟大花园一样。那个香水精亲自接待的，你想这样的女人能好得了？一见着张作霖的是眉飞色舞，眉目传情，妖里妖气，还想跟张作霖使用美人计呢。张作霖根本不吃这一套，正颜厉色好像泥菩萨，吓得香水精也不敢靠近。张作霖叫他转告张大虎，我再等三天，银子给我拿不来，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哈哈，我一定如实转告，如实转告。他上营口还没回来，大概也就是一半天吧，把钱凑齐了就给您送去，您不必来了。好了，张德明回去了，一琢磨，二来子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他告诉郭兆志，你把这1000两银票给我留下，再给我留点银子，剩下的东西周的驴队长，你赶紧走，你先回家，我送你一程。带这么多的钱，路上你可多加小心呐！哎，老嘎子，那你跟我也走的？
1: 不，我不能走。
0: 你呢，先回你们家，找地方挖坑把这银子埋起来，先别花啊，留着将来有用。其实张作霖另有打算呢。张作霖给自己的命运早就做了安排了，非得当胡子不可呀！当胡子没钱行吗？买枪买马买子弹，什么事儿不离不开钱呢？所以叫二来子带着这笔巨金先走了。张作霖提着枪护送出20几里地，把他送到官道上，回头看看没有盯梢的，这才放下心，千叮咛万嘱托，告诉二来子，早了别走，晚了别走，早早的住，早早的回家。哎，你放心吧，反正他这银子丢了，我他妈也不活着了。他走了，剩下张作霖一个人。他不最后通牒就三天吗？到了三天还没信儿。张作霖心说，好啊，你把我蹲这儿了，明儿早我堵门骂你去，不给钱你给我卖了你这个别墅，不然的话我放火给你烧了。这几天的紧张，张作霖也有点疲乏了。二来的这一走，剩下一个人怪腻歪的，他就躺下了，把这枪压在枕头底下，迷迷糊糊心里盘算着张大虎想干什么。哎，你还想勾人对我下毒手吗？我借几个胆子，你有家有业在高坎这住着，谅你也不能糊涂到这种地步。他睡着了，也就刚睡着，门开了，锵锵锵锵锵，从外头窜进10几个彪形大汉，手里都拿着马刀。没等张作霖明白，连脑袋在屁股就给套上，底下套了一条，拿大口的一装饰夹起来就走。剩下的人翻屋里的东西，把张作霖那颗米雷根50粒子弹，剩下的钱，所有的东西是全部卷包回。营业之间把张作霖架到高坎的郊外，郊外呢还有几个人，有的拎着铁锹，有的拎着镐，闹了半天树林里头挖了很深很深的一个大坑。

0: 罪行，推头把张哥拎到地上，张大虎就在这等着呢。闹了半天是张大虎真下了毒手了，不然的话他赔不起这么笔巨款。张作霖明白怎么回事，边上在麻袋里头，张作霖的嘴能说话，耳朵能听见，好汉可不吃眼前亏。张作霖就喊开了，哎，哪位朋友，哪位朋友，能不能跟我说句话，当把话说清楚了，我死而无憾，谁要不让我说话，我骂谁八辈祖宗，敢不敢叫我说一句话，我说一句。这些人不敢做主，转过脸来看着张大虎，等着他的示下。张大虎夹着洋烟，瞪着怪眼看着，寻思了那么一会儿，把麻袋打开，把他先放出来，让他做个明白鬼。哎，有人把麻袋口袋撤掉，把张作霖拿绳子捆起来，四人架着，让他站起来。蒙蒙的月光，张作霖捋目光一看，认出张大虎来了。张大虎把大牙一呲：“张老大的，这可对不起呀！我让你做个明白鬼。”听说你是海城西小洼村的人，你从那儿生的，嘿嘿，没想到吧，你死在高坎的南边榆树林，看见这坑没？这就是你葬身之地。休怪我张大虎心狠手狠，这原因就是叫你逼的，我实在不得不如此了。张作霖一笑，我说张大爷，行啊，500年前是一家，一笔写不出俩张字的，说不定咱们还有点亲戚。你对你亲戚就下死毒手，还不起银子没关系，你说句话呢，打个欠条也可以。我张作霖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我创江湖没白创，只要你给我一句话也行，你不应该把我蹲在这儿。我姓张的，我早就料到你对我要下毒手，我也不怕，怕也不来。我知道我二进高坎，我想碰你张德虎，我这就叫太岁头上动土，火神庙点灯。再过20年还是好汉一条啊，你随便来吧。不过姓张的你别忘了，我也有3亲6故，我们来俩人吧，走了一个送信请人家，你可掂量掂量，你要把我置于死地，我那些好朋友也不能饶了你，你随便说去。张德虎真有点骑虎难下了，来把他种在里头。人们过来把张作霖头朝下脚朝上咻就塞在坑里头。你说这坑有多深，张作霖个再小点，往一栽没眼儿了，人把铁锹抄起来就要填土。张德虎一琢磨，慢着，人命关天嘛，等等等等，哎，我说张作霖，你听见我说话了不？
1: 听见了。
0: 我说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欠你的钱你不要了，你给我出个手续，你说已经还清了，我马上放你，你看怎么样？要这个条件不答应，可对不起，我马上要填土了。

0: 那张作霖呢，一双虎眼机警过人啊，那可不是三死的劈不开的柳木轴，死脑瓜骨，不是那个人。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啊！既然张大虎主动让步，我何乐而不为呢？张作霖就喊：“可以，有你这句话，什么我都答应。”拽上来，拽上来！张大虎把张作霖拽上来了。我老爸爸，你说的话可算数？当然算数。兔兔嘛是个兵，好，把伤给他解开，马上让他解。张作霖那歪歪扭扭的，那字写的不怎么地，还净白字。有人给他提醒，在一块白布上写上的，意思是说，张大虎欠张作霖的钱，如数已经还清，分文不欠。仗义了结，以此为凭。手牙摁上，张德虎往怀里一揣，哎，老嘎子，你可看清楚啊，这叫白纸画黑道，有你的指纹，有你的手牙，我不怕你讹我，早晚讹我，我到官府一报案，可打你个诬陷罪，对不对呢？今天的事儿就叫他过去。张作霖一笑，可以，不过我还有个条件，我的马，我的枪，我的家伙你得给我。不，张作霖，咱水贼过河甭用狗刨，我不是官府，我不追问你那枪从哪儿来的，我也不问你那子弹从哪儿来的，我张德虎要是个歹人，我现在把你扭送到官府，就凭这一条把你问成土匪，你还出得了监狱吗？我不能干那缺德损的事儿，给自己得留条后路，但是这玩意儿不能给你，这个你正在气头上，谁知你能干出什么事来呀？我还留着我身边做保险呢，别的话别说，马也不能给，走吧，算你捡个便宜。好嘞，张作霖二话没说，把衣服收拾收拾，出了榆树林，走了。张大虎一琢磨，你还能怎么的？妈，这就是给你个下马威，叫你知道知道，我张大虎非是当权之辈。你想报复我，我就杀你的全家满门。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谢谢大家。我写这些歌曲，我觉得能有两个人能够抚慰两个人的心灵，我就很高兴了，更何况有你们，谢谢。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

非常的轻快，非常的可爱，来自于2009年的旅行团，叫做悠长假期。这样的假期可能和旅游甚至于旅行都是没有关系的，没有什么小旗，没有什么大巴，没有什么目的地，可能就是你一个人在一片海滩上面躺着，就那么发呆，就是一整个下午。这就是悠长假期它的魅力所在。如今我们的生活可能是这样来分的，首先今天是周几，这个对于在上班的各位来说特别的重要，比如说周一的时候就在盼周二啦、周三啦、周四啦、耶周五啦。此外就是会看日历，这是几月，比如说在6月的时候可能有端午节假期，端午节假期过后呢再看一下7月木有假期，8月木有假期，9月要到月底才有中秋假期，于是掐指一算要等3个月呀。刚才这样的一首歌虽然说听起来很热烈，像是夏天的感觉，而且是在热带的夏天，比如说不停地唱的 Hey Summer Holiday 你好啊暑假，但其实最后发现原来是在冬日里唱的一首歌，在这潮湿的冬日读一首夏天的诗。有时候可能正因为咱们身处在一种境地当中，所以更加会想象另一种境地的美好。刚才在问候暑假，现在这首歌唱的应该就是童年暑假的场景。你的童年暑假长什么样子呢？可以告诉我吗？

林忆莲在2001年出的专辑《原来林忆莲》当中唱的《纸飞机》，每次播这歌都会问一个问题，那就是当年折纸飞机，为什么每一个小朋友都会像模像样的往那个飞机的头上哈一口气？问每一个小朋友为什么呢？他们都这么哈呀，那我也就哈了呀。关于童年暑假，我刚粗略总结出这样的一些关键词，有电视，有风扇，有西瓜，有冰棍，有午睡，当然最重要的是还有一本薄薄的但是大大的暑假生活。在咱们节目的公号上，我也写过这样的一段文字，我说那个时候没有视频 APP， 没有付费 VIP， 看电视不能够快进，不能够点播，只能够等，只能够看缘分。比如说当年你在暑假总想看白娘子变人的那一集，但总碰不上，其他剧情基本都能背了，他们什么地方会一言不合就开唱你都知道了，但是还是会一遍又一遍的看。在暑假的午后，爸妈出门之前千叮万嘱要睡午觉，然后呢做暑假生活，但是你听到邻居家新买的彩电已经开始前年灯一回，于是就偷偷摸摸地潜入客厅，把电视的音量调到最小，这一集白娘子要用内丹救老乞婆啦。然后杜琴的音乐响起，你有未尽，电视浑身滚烫，你得给它退退烧，就把电风扇定在一个方向吹，风扇的脖子上还有那种忽闪忽闪的彩灯，真好看，好像不太管用，于是你就把抹布给打湿，在电视机背上捂一捂，以为天衣无缝，结果呢电视机背上的灰尘少了两道，于是你还是挨了一顿打。刚才听到的说到的是关于童年暑假的一些回忆，而现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应该就是少年寒假时候的回忆，就是1994年李晓东演唱的《冬季校园》。

94年的《冬季校园》这首歌唱的应该是少年时期，比如说在上大学的时候的寒假。小时候对于暑假是感情最深的，别的咱不说，暑假时间够长呀。而长大一些，可能寒假更特别，因为寒假当中有春节。如果春节所在的寒假没能回家，在校园当中会感觉有些凄苦，而且到这个时候，觉得好像和家也应该有一点点的距离。以前觉得在家待时间越长越好，后来发现偶尔有点距离好像美感会多一些，所以开始更珍惜只有一个月长的寒假了。过了暑假，过了寒假，后来你再也没有这些悠长的假期了，可能就开始盼望春节的7天假期以及国庆假期，再不然端午假期、中秋假期等等假期，只要能够有假期，能够让自己按下暂停键，给生活按下 F5 键，就会感觉特别的满足。也在想，如果可以有一种假叫做阴天假期，那该多好呀。

这首歌来自于蔚蓝《阴天假期》。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会给自己懒找一些借口，比如说下雨的天气真不适合上班，就适合宅在家里，阴天真不适合上班，适合宅在家里，这么晒的天真不适合上班，适合宅在家里。请问什么天气适合上班，什么天气不适合宅在家里？没有了那么多假期也没有关系，可以在音乐当中找一下放假的感觉。每天忙完所有的正事以后，我们一起到昨天的花园里，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接下来这一段音乐来自于悠长假期当中的 background， 很有放假的感觉。

飞鸟归山林，落日入东海，我心上的人你从哪里来，青山随云走，大地沿河流，这深情一片等待谁收留，这广阔的天地如何安放我，我如何安放这广阔天地。这首曾经于2012年央视元宵晚会当中唱响过的《心声明月》，李健写这个旋律是在2011年春节在泰国的海边度假的时候。我在想象这是什么场景呢？应该是在黄昏的时候，在太阳即将落下海平面的时候，或者是李健自己一个人，或者是跟他亲爱的妻子一起坐在海边上，就那么看潮起潮落，吹着海风，看着落日跳到海里边去。怎么叫跳海呢？然后在从泰国回来的飞机上面，这首歌曲的歌词被填完，于是有了这样的一首《心声明月》。这个名字也好美哈，《心声明月》。这轮明月不是从天上升起的，而是从你我的心底升起的。提到李健，我想用一个“静”字来形容。这个“静”，第一层意思可能是干净的“静”，就如你所感受到的，有这种干干净净的、清清爽爽的气质，还有创作的感觉以及声线。接下来这个“静”就是清静、安静的“静”。这个就更内在一些，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你可以从他的作品当中以及从他的谈吐当中感受到，这是一个能够稳住自己内心的人。有些人可能在蛰伏阶段可以保持这样的一个静的状态，但一旦是爆红了，可能就变了，每天就是不停的通告，然后还要成天摆姿态啊，不

想唱那个歌唱烦了。说实话，哪位歌手没有把自己的成名曲或者代表作唱个几百遍甚至于几千遍啊，有时候不必太故作姿态。就像是有一次我问健哥，我说健哥，如今别人再一见到你就提传奇，什么感觉呢？他说还好啊，反正那确实我的作品，只是确实唱的有点多，如果真需要唱的时候也没什么问题啊。再来说第三个境，那就是心境的境。刚才说的这一段其实就是一种心境，就像之前跟你说到过的，有一次在深圳要采访健哥，听说采访者是李志的时候，说干脆咱就在那个酒店房间呗。这个可能和你想象中的这个诗人李健啊，必须要找一个怎么样有氛围的地方采访不一样哈。就是生活中其实也很随意，这种随意可能反倒是自己有内心的修炼之后的一种体现，不必成天拿腔拿调的摆谱。今天这半小时选的几首歌曲都有着这样的气质，别的咱先不说，单单是干净还有清净的这一层就是可以做到的。比如说刚才是心生明月，而现在这首歌曲叫做春花秋开，都是单看歌名就好喜欢的这种概念。这首歌曲2003年由曹芳作词作曲和演唱，而吉他是李延亮弹的。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

问明天，悠然自乐，喜欢这样一句歌词。这句歌词讲的其实不是什么不求上进啊，只是说如果你连现在都没有过好的话，那成天想明天想未来。

这没有太大意义，所以先踏踏实实本本分分地过好今天，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曹方的《春花秋开》这样的一首歌曲在节目当中播的不算多，但是每一次播起都会说到一位咱们节目的老听友，也是我的一位姐姐，一位好朋友，如今她住在天上。在十多年之前她听咱节目，大概是在2009年的某一个半夜翻她博客，对，那个时候还没有盛行微博呢，还是博客的天下，他博客的背景音乐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于是我就在博客上刷新刷新的听这首歌，听了好多遍，然后看他拍的照，看他做的手工，看他做的那些甜点，还有写的文字，有了更立体的更深入的一种了解。有时候其实挺怀念那样的一个年代，写博客大家还愿意把自己的一些心里话比较系统的甚至于比较啰嗦的给写出来。现在微博虽然说也能写成微博，但是绝大部分的你可能早已经不怎么发微博了，最多是刷一下首页，看一下啊又有什么热搜啊，又有什么新闻啊之类的。朋友圈也是拍几张照晒一下，又或者晚上睡觉前分享几首歌，分享了几咱的节目，很少再像当年那样的长篇大论。那个时候看彼此的博客是了解彼此的一种特别好的方式，而且不是碎片的。现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了解好像也挺容易的，比如说哎，加个微信呗，按扫一下哈，扫了之后刷一下朋友圈，看一下哇，这个人每天的游山玩水的，每天都是世界各地的周游，但是彼此都很难走入内心，因为我们都是在努力的把自己更好看的这一面展现给别人。就算是某一个半夜你扛不住情绪了，发了一些比较低迷的语言，很可能第二天早上一醒来点一下删除确定 OK， 昨夜非我，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时代越快，生活越忙，我们的时间越碎片，甚至于越粉末，大家都已经不再习惯用那么多的时间，那么长的篇幅去记录自己，但是想想这其实也是一种损失。再过个10年20年，我们连自己现在在经历什么，在想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但是我们现在回看10年之前那个时候自己写的文字，可能显得幼稚，可能显得矫情，但好歹你知道哦，当年玩这样的，当年你可能还是一个孩童，当年你可能还是一个少年或者少女，在学堂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多年后听到一些歌，然后想起那些学堂往事。

这首歌曲当中的琵琶演奏非常的精彩，这首歌曲来自于咱节目的好朋友李静，学堂往事。这几句很喜欢，少年不知春日短，须将艳阳会周公，忽如长梦惊醒时，独留两手补空空。春迎新知冬凌雪，夏听蝉鸣秋落叶，画里无知追梦人，恍然已过而立年。那些学堂往事好像都还在昨天，但是一晃的，哎，孩子都要上学堂了呀。对啊，他们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有一些歌可能并不老，但是我们可以预见，在经过一些时间的洗涤，它也将有一层更加有质感的色彩。今天这几首歌其实都不老，但是我猜你不会排斥的。今天就是这样了，谢谢你的听，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节目最后要说再见，但是许飞却说不说再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晨光相伴，开启崭新一天，愿你平安顺遂，万事安康。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4: 怎么去发掘？
5: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6: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

0: 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1: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2: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潭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3: 一个旅游景点，
2: 对，拍摄地。
3: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陵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1: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3: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在也能拍，
1: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3: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1: 老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3: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1: 是，
3: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青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市里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4: 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广，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峰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5: 有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4: 有大师公开课？
5: 对，因为我们这儿
4: 除了
5: 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不定期的就是孙峰的大咖公开课。
4: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拍一拍啊。
5: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4: 做过学习，
5: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4: 对，
6: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3: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1: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2: 感谢。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3: 怎么就发掘？
4: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5: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4: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6: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3: 旅游景点，
6: 对，拍摄地。
3: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烙饼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4: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

0: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在也能拍，
1: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0: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1: 老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0: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1: 是，
0: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星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市里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2: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非常棒，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鹏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3: 有大师公开课。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不定期的就是孙鹏的大咖公开课。
2: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啊。
3: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
2: 难，做无虚席，
3: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2: 对，
4: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0: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1: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5: 感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

0: 天生我材那就必定有用。只要有梦想，总有一天墙角也会盛开花朵。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3: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